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国风音乐时间。对于很多人来说，悟空是《西游记》当中的一个角色，也是一种精神的象征。而在国风音乐当中，悟空也是一首代表性的作品。一只猴子离悟空有多远呢？是72变，一个筋斗云的距离，还是修行劫难，降魔除妖，立地成佛的漫长征途？从年少时期被人们叫做外号猴子，直到现在在悟空这个名字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歌手戴荃用自我成长和蜕变为这道题做了注脚。一首原创国风歌曲《悟空》，让戴荃从默默无闻到有口皆碑，从幕后制作人到知名音乐人，从猴子到悟空，戴荃再遇归来。在戴荃的人生历程中，悟空一直和他有着难以分割的联系。他从长相到动作带有一点猴味，从小就被人们冠以外号猴子，而悟空一直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写一首悟空主题的歌曲也是他内心的愿望之一。为了创作悟空，戴荃多次重读《西游记》和吴承恩的传记，终于创作出这首饱含人生哲理的歌曲。于是在今天，我们都听到了这首《悟空》，听到了歌中所唱的踏破凌霄放肆桀骜的悟空。

其实很早之前，因为创作和演唱都极具个人特色，戴荃已经被誉为音乐圈内新国风的代表人物。这一首放肆桀骜的《悟空》，更是将他深厚的音乐以及文字创作功底、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歌曲里，他不仅仅是把戏曲的腔调揉进了歌里，还把戏曲惯有的曲折冲突体现在歌词上，让人听了大感震撼。人们说十年磨一剑，戴荃自2003年从南艺毕业以来，从幕后走向台前，从来没有放弃过。他曾经也参加过一些比赛，但却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戴荃说，可能对于一般人来说挺漫长的，但对我来说已经习惯了，对现在这种状态我很满意。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它的长度，而在于它的宽度，我觉得我够宽度就 OK 了。正在听到的是戴荃创作的《老神仙》。《老神仙》这首歌感动了很多人，有网友评价说，这首歌歌词没有诉苦，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没有声嘶力竭，歌词很朴素很简单，但是它就是可以硬生生地把我的感情从最深处挖出来，让我明白不是不念，只是深埋心底永不忘记。

作为音乐人，戴荃喜欢各种音乐风格，就像美食家要尝遍世界各地美食一样，戴荃也要尝遍天下所有的音乐。生活中的戴荃幽默风趣，喜欢与人聊天，也爱很多的新鲜事物。当然他还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人生哲理，也才能够使他写出这些富有禅意的音乐作品。戴荃说，我热爱四不像的东西，我希望做出的东西听出来是中国的就行，但并不想只以某一种文化为主。其实混搭的东西很多人都在做，但不代表都能做好。我认为好的文化都应该是世界的。戴荃一直在诠释自己对音乐文化的见解，在这样一个人才辈出的年代，能在时代的浪涛里中流砥柱的年轻人，一定是像戴荃这样一身才气、眼界不凡又真正热爱文化的人。戴荃，青山白云。有人说整首歌里都透着少年公子的意气风发，风流倜傥，还有些许令人怀念的年少轻狂。戴荃拿捏着腔调里，带着三分傲气三分随性，把这个万物风流唱个淋漓尽致。温一壶酒，煮一壶茶，穿一袭青衫，驾着竹筏摇曳在那江上，便是一个日头西斜，人生静好。

提到戴荃，很多人都会想到的是《悟空》这首歌。其实在《悟空》歌曲之后的戴荃，早就已经在国风融合流行曲这条另辟蹊径的路上越走越远了。2021年，戴荃发行了第四张个人专辑《侠客行》，有人说他真正实现了国风与流行音乐的一体化，而这个一体化就是指不着痕迹地将两者的优点结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打造出最浑然天成也最水乳交融的听觉感受。现在听戴荃的这些歌曲，你不会再觉得这是单纯的国风或者是单纯的流行音乐，他成功地做到了合二为一。一起来听戴荃《道情》。

如今，随着文化自信与日俱增，唱国风歌曲、写国风旋律，在流行音乐中加入国风的元素，逐渐变成了华语乐坛的新世代主流。然而啊，有不少音乐人只是把国风作为自己作品里招揽看客的花式点缀，并没有真正的去思考到底应该如何将国风用好、用活、用对。而戴荃无疑是国风融合流行的先驱者，从他历年来的作品进化就能看得出一条相当完整的创作思考脉络。每写一首新歌，戴荃就对国风有了更进一步的领悟。一起来听戴荃《落天涯》，这首歌融合了南京方言与戏腔。

正如洛天雅一样，把流行音乐与传统戏曲结合在一起的融合风格，向来是戴荃的拿手好戏。在《侠客行》这张专辑里，创作上日渐成熟的戴荃，更是把融合风格体现得出神入化。从戴荃的角度看来，传统戏曲不应该只是穿插在国风流行曲里的调味品，而应该是整首歌曲的灵魂所在。在《侠客行》这张专辑中，戴荃跟不同地域戏曲之间进行了文化的碰撞，有融合了京剧的《侠客行》和《月照山河》，也有融合了黄梅戏的《黄梅烟雨》，融合了昆曲的《你是人间不染霜》，融合了扬州清曲的《道情》。在这些融合了传统戏曲的作品里，戴荃为每一首歌精心挑选的戏曲基底，都不是为了国风而国风的宣传噱头，而是最适合这首歌的最佳选择。在戴荃纯粹成名的创作世界里，没有刻意为之，只有合适与否。对的流行曲遇上对的戏曲，那就是相得益彰的中国风。一起来听《黄梅烟雨》。多少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2: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3: 这里是云南国际听世界，面向东南亚广播。关于云南的生物多样性，上一期节目我们说的是滇西北，今天我们要去的就是云南的滇东北，它实际上属于乌蒙山脉，这片区域北面就是四川，紧紧相邻，东面紧邻着贵州，南面呢就进入了云南的核心地带，向曲靖，整个地势基本上是北高南低，这里的山脉非常险峻，金沙江从西到北环流而过，把它和四川重庆分隔而开。滇东北既是一个连接部，处于三省之间，又像是一个半岛。国家确定处于濒危或受威胁的物种有一个数值是 0.2， 而滇东北这里的数值正好达到。国家确定受威胁的物种负值是 0.5， 而滇东北负值达到了 0.1。 在这片区域有9个自然保护区，278种兽类，100多种鸟类，有木本高等植物151棵。滇东北珍稀特有的动植物种类在这一片区域内显得非常独特，因为这里是高原草甸沼泽湿地，每年到此越冬的像黑颈鹤这些鸟类数量要占到世界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除了云南红豆杉、琼竹等珍稀的植物以外，还有黑熊，另外还有熊猫的足迹，这就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了。大家都知道熊猫分布在四川陕西，怎么他们会往南走，越过金沙江那么汹涌的激流，来到云南的滇东北呢？这事儿得从2014年年底说起。犯罪嫌疑人王某发现自家羊圈内的羊被野生动物咬死了，就在羊圈旁边自己安了套子，这是违法的。在12月份的时候，他发现套子被崩断，他的兄弟也说在山林后面发现了野生动物脚印，于是两人带着狗，拎着火药枪，这也是违法的，一起顺着脚印去追，发现一只野生动物，用火药枪开了两枪，然后才发现这是一只大熊猫。因为当地经常有野生黑熊或其他动物出没，这里山高林密，不少地方还是人迹罕至。最不应该的是，这兄弟二人竟然把熊猫肉皮都作为商品出售了。后来呢，案件被发现，兄弟也去投案自首了，他们受到了相关的处理。而这件事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惊讶，因为大熊猫仅分布于四川西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的山地，云南从来不是大熊猫的分布区，这里隔着金沙江，大熊猫是怎么过来的呢？后来云南省林业厅也增派警力，也组织了有关专家进行了一些侦查，但是根据一些证据，目前的能力呢，没法确定这大熊猫是四川迁移来的，还是更早就有分布了，没法确定留下的痕迹是否就是被猎杀的那只大熊猫。随后国家林业局介入，决定对云南，也就是滇东北昭通这一带具有大熊猫生存条件的几个县都进行专项调查，协调了四川省的大熊猫专家，还有经验丰富的调查队员和云南省林业调查人员，分成了8个小组，40多人，全面启动了这项工作。时间已经过去好多年，调查结果我们并不知道，这也成了一件自然之谜。
2: 国际视角，云南声音 SW6035 云南广播电视台国际广播。
4: 大熊猫是我们的国宝，那咱们到底有多少只国宝您知道吗？我们来看看国家林业局发布的全国第4次野生大熊猫调查结果。
5: 调查结果显示，截止2013年底，全国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达到1864只，较第三次调查时增加了268只，增长了16.8%。大熊猫栖息地面积达到258万公顷，增长了11.8%。全国圈养大熊猫的种群也在提高，数量达到了375只，野生大熊猫的栖息地范围明显扩大，除了四川以外，陕西、甘肃两省也有分布。与第三次调查相比，全国圈养大熊猫种群数量也增加了211只。调查期间，国家林业局还启动了野化放归工作，先后将3只经过野化培训的人工繁育大熊猫放归自然。然而在调查中也发现，大熊猫及其栖息地保护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6: 目前全国大熊猫栖息地内存在的大型干扰水电站一共是319个，道路总长是1339公里，高压线电路一共是268.7公里，人类活动进一步加剧了栖息地破碎化的程度，给大熊猫的生存、繁育啊和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威胁。
5: 据了解，针对当前大熊猫保护工作面临的形势，国家林业局将有针对性地采取保护措施，保护大熊猫生存环境，扩大野化培训和放归自然规模，建立完善的巡护监测体系，对重点野外种群和栖息地

0: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2: 很多年前我们都还小的时候就知道云南号称动植物王国，慢慢长大了才知道动物植物王国这称号是世界给的，还真不是浪得虚名。不过现在已经不这么称呼了，叫生物多样性。云南可是整个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方之一，是这个世界的生物演化一个遗留保护场所，这也是有证据的。从云南澄江发现的五亿年前生物第一次大爆发遗留下来的那些化石就足以说明一切，因为有了五亿年前生物突然的一次进化，才有了今天的丰富多彩的世界上各种生物，特别是脊椎动物。有了脊椎动物，才有了后来的鱼从水底走上了陆地，也才有了后来的猿人，今天的人。所以也才有生物爱好者把从澄江发现的凤鲛昆明鱼这第一种脊椎动物称为人类的老祖宗。五亿年前是寒武纪，这时候生物大爆发当中主要的还是无脊椎生物，而其中一些在澄江发现的化石，它们的生物形状至今仍和海洋深处一些生物相似。
3: 今天就带大家通过在云南出土的澄江群化石，来认识一下那个遥远神秘的古生物世界的一些典型而有趣的动物吧。在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之初，海洋中有这么一类动物，它们没有奇虾伟岸的身姿，也没有鳌肢动物的尖牙利爪，也远不如三叶虫那样浑身盔甲的铁王八造型，赤条条的身体一丝不挂，成天东游西逛，如果有一位智者在旁，一定会喟然长叹，战五渣。然而这个不起眼看似毫无前途的小家伙，却在一片荆棘和利牙交错的生存竞争之中，熬过了五次物种大灭绝，硬生生把悲剧搬成了喜剧，犹如赛亚人在生死关头获得的超能力加成，数亿年后完全改变了地球的生命面貌。他第一次和世人见面是在1997年的云南昆明地区，从此让世人知道了我们老祖宗的样貌。他第一眼看上去非常普通，就像刚登陆新手村的小号，和那些满身神装的大佬比起来完全不值一提，但他却具有十分内敛的华丽，他就是凤鲛昆明鱼。之后陆续在化石发现地周边出土了海口鱼和云南虫，昆明鱼的身体构造比海口鱼更为原始，而同时区的海口鱼、云南虫却不具备脊椎结构，因此凤鲛昆明鱼是第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脊椎动物。昆明鱼的长度为1至3厘米，身体娇小而修长，头部构造目前尚不完全清楚，有一对眼，但没有眼窝和眼柄等结构，头部有鳃和类似软骨的组织，通体光滑，有显著的人字形肌节和背腹鳍，一条脊椎贯穿身体，虫鱼自此相与一别。昆明鱼作为已知最古老的脊椎动物，其身体已经有了类似现代脊椎动物的脊髓组织，神经系统集中到了头部和脊椎之中，肢体的感觉可以通过脊髓传到脑部。脊椎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动物控制身体和适应环境的能力，昆明鱼、海口鱼等原始脊索动物的出现开启了新世界的序幕，这是动物演化史上的重大突破。昆明鱼化石的发现不仅把人类所知脊索动物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约5000万年，更证明了鱼是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所有脊椎动物的远古祖先。东野，
4: 很多观众在参观完我们博物馆以后往往会惊叹，原来云南还有这么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资源，这是他们没有想到的。 所以我们想基于我们的展览和文物，以云南不同的地方为线索，来呈现当地的历史和文化面貌。所以不妨我们把这个系列叫做云国里的云南。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个地方呢，在世界上都有一定的知名度，而且对它的介绍还要从地球起源开始说起。地球产生于46亿年前，在经过了8亿年以后，地球上才出现了生命的迹象，又过了3亿年，海洋当中才出现了最早的单细胞生物蓝藻，也叫蓝细菌。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蓝绿藻的场景。在接下来10几亿年的时间里，地球上就一直维持着这样单调的生命状态，一直到距今5.41到4.85亿年的寒武纪。地球上的生命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种类上都发生了一次大爆发。从寒武纪之前的埃迪卡拉纪一直到寒武纪早期，短短几千万年的时间里，多细胞生物开始演化出我们今天现生各大生物门类的祖先，比如腔肠动物、节肢动物、软体动物等等。我们之所以说它是短短的几千万年，因为和生物之前演化的几十亿年的时间相比，它真的不算长。而我们之所以能够确定这次大爆发的发生，要得益于大量珍贵化石的发现，而这些化石的发现地就在今天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市的帽天山。2012年7月1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莫尔尼宫举行的第36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澄江化石地通过大会审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我国首个化石类的世界遗产。澄江化石地的遗产面积有512公顷，至今已经研究清楚的化石群有近20个门类、100多个属种。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有哪些神奇的生物呢？我们看到最大的这只就是奇虾，它是已经灭绝的巨型肉食动物，在演化上和节肢动物有亲缘关系。奇虾最大的有2米左右长，而当时海洋当中的生物呀，平均只有几毫米到几厘米长。再加上它不仅仅有外齿，还有内齿，连矿化的外壳，比如三叶虫的外壳都能咬碎，所以可以说是海洋中当之无愧的霸主。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云南虫，它是最古老的脊索动物，它的发现可以说是澄江化石群研究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它把包括人类在内的演化史往前推进了1500万年。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脊索从吻部一直延伸到后端，它身体的前端有一个吸盘，可以吸附在其他的物体上，它以滤食的方式生活。那这边我们看到的是虎仙湖虫，就是以著名的虎仙湖来命名的，它是属于节肢动物。从它的构造我们可以判断，虎仙湖虫是昆虫的鼻祖。其实啊，最早的昆虫是没有翅膀的，一直到了石炭纪才开始出现带翅膀的昆虫。那这边我们看到的是微网虫，它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它的身体上有几组网状的结构，而且每一个网眼中还有一个管状的结构，它的形态呢类似于节肢动物的复眼，有感光的作用。这边的这件呢是怪诞虫，可能它长得实在是有点奇怪吧。怪诞虫的化石是澄江化石群稀有化石之一，至今也只发现了10几块。我们看它的头像个亚球形，脖子很细，在它的躯干部分呢，上部有7组骨刺，它的下部呢有几对不分节的腿，腿部分节还有这么多组，想必行走起来是很困难的。好了，神奇的生物就介绍到这儿。澄江也是个神奇的地方，澄江山清水秀，它南边的虎仙湖在明代就被杨升安称赞是自然风光胜西湖，今天依然是非常好的避暑胜地。但在虎仙湖10几公里以外，那里是生命的起源地帽天山。
0: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2: 凤娇昆明鱼这个名字很好听，凤凰的凤，娇小的娇。 不过它和怪诞虫等等一样，都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而它们的后代经过进化，仍然生活在我们的周围。今天我们能在陆地湖泊江河中找到最古老的鱼类又是什么呢？有一种鱼叫滇池金线蛙，滇池和澄江仅仅隔着一座山。
5: 滇池金线蛙俗称金线鱼、小洞鱼，顾名思义，它们生活于昆明最大的淡水湖泊滇池中，是滇池水域特有的土著鱼类。早在300多万年前滇池形成时，它就存活其中了，被称为滇池古董，位居云南四大名鱼之首。上世纪50-60年代，金线蛙曾是滇池水域中的主要经济鱼类之一。上世纪80年代，由于滇池水域的严重污染以及外来鱼种的引入等原因，金线蛙从湖体消失。1989年，滇池金线蛙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1998年被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2020年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好在随着近年来保育人员的不断努力，人工繁育技术的突破以及增殖放流活动持续开展，如今在入滇河流盘龙江上游，滇池金线蛙种群身影重现。今天的全景中国，我们一起来听《回家吧，滇池金线蛙》。我是昆明广播电视台都市调频记者 Elvin。 那么滇池金线蛙到底是怎么消失的呢？我们来听听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杨军兴是怎么说的。
6: 在60年代开始，从长江中下游和珠江中下游引进四大家鱼到云南高原湖泊的时候，就携带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小鱼，像虾虎鱼这样的一个肉食性的鱼类，就把它的受精卵吃掉。这个是一个最根本的导致滇池金线蛙从滇池湖体里面消失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因。
5: 滇池金线蛙是条娇贵的鱼，每年约12月到3月，它都会游到滇池周边的泉眼和地下暗河里产卵，水温在18到20度，需是干净的流水。它把卵小心翼翼地产到水下砾石表面，进入7到8天孵化期，而青草鲢鳙等四大家鱼孵化期只有2-3天，这意味着如果没了龙潭、地下河这样的产卵环境，或者产卵回游通道被阻断，滇池金线蛙将遭受致命打击。而上世纪滇池大规模围湖造田，修建了防浪堤等工程，许多龙潭被砌石成池用来灌溉取水，加之入滇河道萎缩污染，金线蛙不得不从滇池逃亡，残存在周边的一些龙潭里。不过正当科研人员为失去滇池金线蛙而惋惜痛心的时候，突然又出现了转机。杨军兴说，
6: 2004年的时候，我们到这个滇池的一个支流的这个源头地区进行调查的时候，很幸运的在一个龙潭里面发现了滇池金线蛙的这个存活的个体。
5: 2003年的一天，杨军兴接到一个陌生的岳阳电话，对方自称是全球环境基金 GEF 的，计划资助他进行滇池水生生物多样性恢复研究，并表示愿提供98万美元科研经费。杨军兴第一反应，不是诈骗电话吧？那么多钱拿什么还？电话是全球环境基金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生物多样性官员托尼·维克多打来的，钱由世界银行发放，属于赠款。杨军兴团队此前完成了抚仙湖康浪鱼的人工繁育，引起 GEF 关注。有了这笔钱，杨军兴把目光转向滇池金线蛙。2004年，中科院昆明动物所在昆明大板桥建立了珍稀鱼类繁育基地，约有23亩。经过多年的摸索，在2007年，实验室终于繁殖出300多尾滇池金线蛙鱼苗。杨军兴团队摸索出金线蛙性成熟规律后，其受精率从1小时以上受精30%提高至半小时内受精70%。经过多年的努力， 滇池金线鲃终于走出了实验室。出了实验室，滇池金线鲃面临两个方向，一是放流进入滇池水体，重新回到祖先们的世界，净化滇池水体；二是人工养殖，可持续开发利用，游回市民餐桌，增进民生福祉。从2010年开始，滇池水体首次放流金线鲃，就是杨军兴团队人工繁育的鱼苗。十年间，已经累计放归了230多万尾滇池金线鲃。现在，滇池水体中的它们活得怎么样了呢？滇池渔业管理局渔业行政执法处副处长王勇说道：“
7: 这个滇池金线鲃，在滇池里面生长很好，现有滇池的这个水质条件呢，是完全符合滇池金线鲃的生长需要的。只是呢，从我们到目前为止来看呢，滇池金线鲃在滇池这个水体里面呢，现在还没有自然繁殖的这个情况。”
5: 虽然如此，但近些年滇池治理被列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水污染治理的标志性工程。通过多年坚持不懈的综合治理，滇池水质总体向好。相信当水质进一步恢复的时候，滇池金线鲃会重新在这里繁衍生息。当我们在滇池畔的斗南湿地公园采访到前来游玩的市民时，他们都对滇池近些年来的改变有自己的看法。
8: 看着滇池的水慢慢在变好了，因为作为老昆明人，滇池后来的污染的确是很心痛的。但是现在湿地很多在恢复，那么也意味着，那么可能以后有一天水质会得到恢复吧。
9: 出差走过好多城市了嘛，昆明这个
5: 出差走过很多城市，昆明的这个环境湿地公园是相当漂亮的，又回到了七八十。

0: 度污染转为轻度污染，为1988年建立滇池水质数据监测库30年以来的最好水质。2019年全年及2020年一季度，全湖水质继续保持四类。随着滇池的生态环境改善，相信不久的将来，人工繁育后放流的滇池金线鲃会像他们的祖先一样，继续在滇池流域自然地繁衍生息。刚刚过去的6月6号是中国农业部规定的全国放鱼日，这天也有越来越多的市民参与到这项有意义的活动中来。
1: 以后更加的爱我们的滇池，爱护好，保护好，将来呢使滇池的水更清更好。
0: 这个活动相当有意义，因为过去我喜欢钓鱼，现在不钓了，因为在滇池钓鱼影响不好。不钓鱼了，就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是第一次来参加，我是在报纸上看见这个消息，我就来参加了。我感觉很高兴，我觉得参加这个活动很有意义。以后滇池更清了，保护滇池人人有责。今年1月20号，在云南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滇池兴海半岛生态湿地，查看滇池保护治理情况。现场一个生态缸引人注目，雪白淡雅的海菜花盛开水面，滇池金线鲃游弋穿行，背脚五尺蚌栖息缸底。负责生态缸布置的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博物馆副馆长李维威介绍，海菜花、金线鲃和五尺蚌分别代表的是滇池土著植物、鱼类和螺蚌。这个缩微版生态系统是今后滇池水域有望达到的理想状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滇池是镶嵌在昆明的一颗宝石，要拿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加强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再接再厉，把滇池治理工作做得更好。滇池金线鲃未来的命运正有赖于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的成效。1638年，大旅行家徐霞客从盛境关入云南，驻足昆明。这一年他写下《游太华山记》，其中说金线鱼，鱼大不逾四寸，中鱼指，首尾经一缕如线，为滇池真味。这就是滇池金线鲃。希望经历几个世纪的小生命，能在不久的将来真正回家，在高原湖泊中一如既往地繁衍生息，代代相传。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0: 来到今夜，一切刚好。这里是今夜，我是燕子。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今夜就是这么八卦。在2019年，几十匹赛马死在了加州圣塔安妮塔跑马场的赛道上，赛马业随之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在许多人看来，赛马就是虐待动物。我们今天的今夜呢，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带血的赛道。
1: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2019年，御马者杯世界锦标赛的风波让公众觉得加州乃至美国的赛马业都走到了尽头。这个锦标赛为期两天，由12场比赛组成。比赛的第二天，68000名观众挤满了大看台，投注金额高达1.17亿美元。比赛办得热火朝天，但赛马业却形势危急。从那一年的年初算起，直到比赛当天，有35匹赛马倒在了圣塔安妮塔跑马场的赛道上，公众对此极为愤慨。加州州长加文纽瑟姆为了平息众怒，明确表示，赛马业如果再不改革，恐怕很难再继续走下去了。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虽然离我们的生活相对来说要遥远一些，不过我们还是可以隔岸观火，看一看这一场风波。御马者杯经典赛在锦标赛的第二天傍晚，全长1.25英里，比赛奖金是600万美元。太阳落到了养马场西边棕榈树的位置，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起跑门的位置可以看到11匹刚从养马场牵来的赛马，4岁的深棕色公马格罗姆也在其中。几周前，他在这条赛道上击败了夺冠热门麦金泽，但预测者并不觉得他可以再创佳绩。这11匹赛马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常常打飞的参赛，彼此间也早在其他赛场上交过手。就算我们不太懂赛马，也可以看出当时那些马都很渴，他们参赛前被注射了利尿剂。官方给出的解释是，马飞速奔跑容易诱发肺出血，利尿剂可以避免这一症状，严重的肺出血甚至可以夺走马的性命。退一步讲，就算马没有性命之忧，赛马和骑师身上沾了血，看起来也不雅观。然而真相却是另一回事儿。严重的肺出血只会发生在少数的赛马身上，但就是由于这个官方说法，几十年来人们都会在比赛当天给赛马注射利尿剂。药剂一旦注射进去，每匹马都会排出30磅左右的尿液，身体轻了，跑起来自然有优势。这也是批评人士将利尿剂视为提升比赛成绩药剂的原因所在。而在欧洲、亚洲和澳洲，利尿剂在比赛期间都是禁用的。纯血种马生下来就跑得非常快，但是这一切都还远远不够，因为赛马的使命是在比赛之中超越对手。因此当他们精疲力竭的时候，骑师会用马鞭去鞭打他们。赛马在赛道上奔跑，小腿会承受巨大的压力，韧带、肌腱和关节都容易拉伤，椭圆形赛道更是如此。格罗姆的小腿上就缠着蓝色的绷带，这在赛马中并非稀罕的事儿。起跑门后，格罗姆似乎有些迟疑，他怕了吗？还是情绪不太好呢？赌马的人喜欢在赛前观察马的皮毛、出汗量和肌肉的紧张程度。如果皮毛发亮，肌肉状态恰到好处，这就说明马的状态不错。单看格罗姆的皮毛，他并没有什么问题。比赛打响了，11匹赛马飞奔而出。一匹叫做意志之战的赛马曾经在比利时锦标赛夺冠，比赛刚开始没多久，他便在弯道位置脱颖而出，跑在了最前面，格罗姆紧随其后。小体格的栗色赛马麦金泽也不遑多让，紧紧跟在格罗姆的身后。马在自然界是被捕食者，天性喜欢待在马群中间，因为这是最安全的位置。不过在这场比赛中，处于中间位置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前面的马飞奔溅起的泥点会砸在后面马的脸上，而且后面的马除了马蹄子以外什么也看不到。领先的赛马跑进了直道，他们的身上包裹着夕阳的余晖。
赛马意志之战在内道，骑师不断地挥动马鞭，但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麦金泽和格罗姆超越了过去，紧接着体格高大的栗色公马罗索在外道加速追击。观众的声音从欢呼声变成了声嘶力竭的呼喊声，最后罗索以四个马身的优势夺得桂冠。在冠军产生的那一刻，本文的作者兴奋地站了起来，他身旁的记者在用望远镜观察着什么。作者顺着他的方向望过去，发现工作人员在那边竖起了绿色的帆布墙，随后一辆面包车开走了。他这才意识到赛场上少了一匹马，那是赛马救护车拉走的是格罗姆，他在比赛中摔断了左后腿，伤势严重。这对赛马而言是致命伤，谁也无力回天。马医们最后对他实施了安乐死。如果想避免不良的社会影响，他们也可以采取一些手段，让马多活几天，但这只会徒增马儿的痛苦，因此他们并没有这么做。格罗姆离世的那一天，尼克亚历山大的王牌令武疯狂也在圣塔安妮塔跑马场，这匹小马为他夺得了当天首场比赛的冠军。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是赛马业的全盛时期，78岁的亚历山大回忆起那段时光，他这样说道：哦，我小时候赛马基本上是洛杉矶唯一的赛事，那时候没有道奇队，也没有湖人队，只有公羊队。可是如今，亚历山大会用道奇队队员的名字给自己的马起名字。他说：我10岁左右的时候，在赛马场下了$2的注，最后赢了20美元。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次经历。后来，亚历山大成了汽车销售员，还拥有了自己的汽车经销店。赛马曾经是美国最受欢迎的赛事，但自打亚历山大投入汽车行业起，赛马业就一天不如一天。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圣塔安妮塔跑马场的观众也谈不上多，在工作人员的精心维护下，跑马场历经86年的悠久历史，反而显得愈发优雅。跑马场内还有美丽的亚热带花园，以及2匹名马海饼干和信达雅的1:1的雕像。日常的赛事没有多少人来看，赛场的出纳窗口只需要开放几个，就可以满足观众的需求。2019年，赛马接连死在了圣塔安妮塔的赛道上，赛马业能否继续存在下去已经成为了一个问题。业内人士一再宣称自己是爱马人士，希望公众能够理解他们，而赛马业的反对者则信心百倍，他们觉得不久后赛马业就会加入到马戏团大象表演、海洋世界海豚表演、赛狗的行列，成为人们唾弃的对象。圣塔安妮塔的东家是加拿大的斯特罗纳奇集团，2019年3月第一季度的赛马死亡数量达到了21匹，集团因此将赛场关停了3个月。董事长贝琳达·斯特罗纳奇在公开信中谈到了加州赛马业的未来，并且宣称针对比赛期间用药的问题，集团将采取前所未有的零容忍措施。利尿剂和合成代谢类固醇等药物都被写入了禁用名单，不过合成代谢类固醇早已被禁用，所以这封信还是有混淆视听的意味，其中提到马鞭的滥用也应引起警惕。信中还引用了善待动物组织对集团的赞美之词，比如说有的马受伤了，有的马根本就不适合上赛场，但人们依旧强迫他们上场，斯特罗纳吉集团就能够挺身而出制止这种做法，值得我们赞扬。这里的人们指的自然是马主人或驯马师，而不是集团的人。
前面我们提到的亚历山大并不认为利尿剂是问题的源头，但斯特罗纳奇的这步棋确实走得很妙。亚历山大说，他根本不知道利尿剂是什么东西，然而这么一说，他就能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糟糕的赛道转移到马主人和驯马师身上了。利尿剂就算与赛马的连环死亡无关，多数人依旧认为这一药剂的使用足以说明美国赛马业在滥用药物。颇具声望的马医杰夫·布里表示，有的马确实需要利尿剂，但公众不希望赛马在比赛当天接触任何药剂。赛马接连死亡的惨剧点燃了公众的怒火，关注赛马福祉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讽刺的是，专家为了平息众怒，有时候只能做出一些伤害赛马的决定。马医里克·阿瑟在业内颇具名望，他说，对赛马业一窍不通、一无所知乃至从未碰过赛马的人，如今却要决定赛马业的命运。马被驯化后不久，人们就开始赛马了，随之而来的自然是赛马作弊。罗马帝国时代就有一种药物可以提升马的耐力，在比赛中使用该药的人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1666年，英国出台规定禁止使用兴奋剂。1812年，一个叫做丹尼尔·道森的英国小伙子对赛马使用了违禁药品，最后被处以绞刑。1897年，美国的骑师俱乐部也出台规定禁止使用违禁药品。但这一规定并非出于保护赛马的目的，他们只是想确保比赛的公平公正。后来还有一系列规定相继出台。然而随着现代医药行业的发展，控制药剂的难度也突然上升了许多。强力的止痛药和消炎药对赛马而言并不是什么好事儿。他们奔跑时感觉不到疼痛，到头来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伤害。安定药等层出不穷的药剂就更不用说了。比赛的组织方就算有心去药检，也无力应对新药。许多问世已久的药剂也很难检验出来。另一方面，违规的代价不够大。2008年，一名驯马师公然宣称自己给赛马注射了一种合规的药剂，这也是他能够夺冠的一大原因。没多久，这匹马就死掉了。鲍勃·巴菲尔堪称当代最著名的驯马师，他的赛马有30次没有通过药检。但是他对于自己违规用药的事情向来矢口否认，他得到的惩罚总是不痛不痒。去年三月，美国联邦调查局向法院提供了长达数年的电话录音，该证据表明有27人长期违规用药，他们的通话内容大多是讨论如何才能逍遥法外。纳瓦罗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电话中说，要是杀死六匹马的事曝光了，我们就麻烦了。他被逮捕两周之前，他的一匹赛马突发心脏病死亡。他事后还假惺惺地表示，我并不是在跟一匹马道别，我是在跟我的朋友道别，他将永远活在我心中。运动员使用违禁药品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动物使用药品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赛马业的反对者帕特里克·巴特罗认为，将赛马称作体育运动是天大的谎言，将年轻的赛马逼到了崩溃的边缘。马是社交动物，但多数时间赛马都会被独自关在养马场，大多数赛马就算侥幸没有死在赛道上，也难逃最终被屠宰的命运。根据一家专业机构的调查和估算，每年都有10000匹左右的美国纯血马惨遭屠杀。哲学家彼得·辛格在《动物解放》一书中质问道，一个人智商就算再高，也不意味着他可以利用比自己智商低的人。由此我们可以接着问，人类剥削动物又有什么正当性呢？
人类不应将有灵性的动物视作商品。辛格将物种歧视比作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在他看来，三者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都是将自以为是的优越感作为借口，做一些自私自利的甚至是牟利的勾当。巴特勒有一个统计赛马死亡数的数据库，据他估算，美国每年有2000多匹赛马惨遭杀害，他们并非自然死亡，而是死在了人类的屠刀之下，而这背后的凶手正是2美元的赌金。赛马业人士很清楚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剥削动物。2019年，亚历山大的一匹马死在了圣塔安妮塔，他说这都是赛道害的，那里的赛道一点弹性都没有，你的马要是去圣塔安妮塔参加比赛，你的心肯定是悬着的。凡是驯马师，没有不关注赛道状况的，这是一门大学问，要综合考虑赛道表面、天气以及马的身体构造。如果赛道太软了，就会伤到马的软组织，赛道太硬了，马可能会骨折。格罗姆受伤就是因为赛道太硬了，亚历山大决定将他的马转移到洛斯阿拉米斯托斯跑马场，那里的赛道规模比圣塔安妮塔小，但条件好得多。他说，马每次从圣塔安妮塔训练回来都是气喘吁吁的，换作从洛斯阿拉米托斯回来，他们的状态就好多了。斯特罗纳奇在公开信中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了一句赛道，但是许多驯马师和马主人认为赛道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2011年开始加州大旱，2019年年初大旱结束，紧随其后的是为期2个月的强降雨，赛道也因此受到了影响。早在2007年，加州官员就因为赛马死亡的事件，责令圣塔安妮塔建设人工赛道。然而，骑师并不喜欢人工赛道，加上许多马主人的终极目标是在肯塔基德比赛马大会夺冠，而这一大会使用的是泥地赛道。再加上当时建设的人工赛道排水不佳，没过几年，泥地赛道就回归了。以亚历山大为代表的赛马业人士自然都有赢得比赛的雄心，有的甚至会为此做一些伤害赛马的事。反对者总是说马如何受苦，但他们很少有人跟马打过交道。业内人士觉得这些大善人有心思关注赛马业，不如多关注一下牛肉、猪肉和鸡肉的产业。事实上，相比起过去，马的生存环境已经改善了许多。19世纪80年代，纽约市大街上每年都可以看到15000匹马的尸体，人们会堂而皇之地将尸体扔在街上等车拉走，这在当下是不可想象的。另外呢，随着 X 光等医学技术的突破，马受伤后被治愈的可能性也越来越高。然而，大多数赛马缺乏休息的确属实。赛马身体出现状况之后，马医要是让赛马休息5天，驯马师多数情况之下都不会答应。一天上午，本文作者坐上了亚历山大的宝马车，和他一起去圣塔安妮塔看比赛，为他的赛马吕特助威。吕特当天还可以使用利尿剂。斯特罗纳奇虽然在公开信中将利尿剂拉入了黑名单，但加州纯血马马主协会通过与集团协商推迟了这一规定的实施。2岁以上的赛马可以注射利尿剂，但剂量比原来小了一些，2岁以下的就完全不能使用。亚历山大对此并不满意，他认为利尿剂没有任何问题。不过他对集团没有什么敌对情绪，因为他们都有共同的目标，让赛马业继续存在下去。贝琳达增加马医的数量，花重金购买 X 光仪器，确实可以拯救许多赛马的性命。有人认为反对者会在加州发起全民投票，给赛马业画上句号，
亚历山大觉得至少暂时没有这个可能。真正让他担心的是加州州长，他担心州长会在加州赛马委员会安插自己的人，以达到终止赛马业的目的。我们在圣塔安妮塔坐定之后开始观看比赛，一开始吕特在中间的位置，但随着比赛的推进，吕特渐渐追了上去。比赛最后，前面的几匹赛马并没有拉开距离，谁胜谁负还很难预料。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全神贯注地观看比赛。吕特最终第一个越过了终点，那一刻，赛马场上传来了响彻云霄的欢呼声。以上就是美国记者威廉姆·芬尼根采写的深度报道《带血的赛道》。为什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里要和大家来聊这件好像离我们很多的这个普通人啊还比较遥远的一个产业啊，就是赛马业啊，它其实也是博彩业的一个领域。那是因为就是在几年前我去这个香港，本来想去香港的赛马会去看看赛马，但当时呢不是赛季里啊，所以就没有看成。周围也有不多不少的孩子哈、啊、在学这个骑马。骑马其实都是要通过这个赛马哈、啊、比赛的形式来检验自己的学习成果。我以前对赛马也不了解，但是在我看到这篇报道之后，我突然想到了就是一个很本质的一个问题哈，就是人在这个自己能够支配的这个领域之内哈，究竟可以做到哪些没有边界的，或者就是说可能自己都意识不到的就是没有底线的一些事情。那比如说像那个之前的这个马戏表演，还有就是水族馆和海洋馆，还有这个就是赛马业哈，就是赛马比赛，其实都是对于动物的强加的奴役和迫害啊。这个，可是这一点呢，如果和钱和利益沾上了边，它形成一种产业或者是一种项目的这个盈利模式的时候，它好像就变成了一种正常的，然后甚至大家还觉得津津乐道的啊，甚至还可以给它找出很多堂而皇之的理由的这样的一种商业模式，或者是一种项目运营的方式。赛马业或者就是这个赛马的这种就是博彩的方式，其实在英国这些国家已经存在了好几百年了。那么我们国家呢，现在有一些马术俱乐部，相对来说就是孩子们学习马术或者一般的马术爱好者骑马爱好者学习骑马，其实还是怀抱着非常美好和良好的愿望，就是和动物做朋友。可是一旦我们揭开这个行业内部的一些真正的这个游戏规则的话，我们恐怕就会不寒而栗。以上就是今晚的今夜啊，谢谢你的收听，下一个夜晚再见。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间，我是阿朱。今天的节目有点特别，你在听歌的时候，脑海当中会产生非常准确、具体、绚烂多姿又充满童趣的画面感，是那种让你嘴角不自觉上扬的滋味。它可能和爱情和生活无关，因为它来自于童话世界。你会在今天的歌曲当中感受到最简单、最纯粹的放松，也会找寻到那个最单纯、最可爱的自己，还会回忆起一段一去不复返又格外让人珍惜的往日时光。今日份听歌主题，迪士尼中文曲。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目当中，迪士尼动画片应该是伴随整个童年成长的重要环节，迪士尼的音乐也从来不让人失望。所以今天希望大家能够放下心目当中的小小偏见，迪士尼中文曲也非常的好听。第一首歌曲来自有音乐剧王子之称的郑云龙，这部动画片改编自1941年推出的迪士尼同名经典动画，全新真人版的小飞象，在保留了原版精华的基础上更加丰富，讲述了因为生来就有一双大耳朵而遭人嘲笑的小飞象，在众人的帮助之下逐渐去拥抱与众不同的自己，成就了一段逆风翱翔的暖心传奇。郑云龙的声线可以说非常的适合这首歌曲，低沉迷人，整个诠释也显得大气沉稳。多年的音乐剧经验给予了他对于音乐更深层次的理解，他之前也完美的演绎了多部外国经典音乐剧的中文版，所以这次的这首《亲爱的》，无论是声音条件还是情感表达，都可以说和郑云龙是天作之合。旋律轻柔悠扬，歌词感人恳切，小飞象的母亲珍宝太太用象鼻轻轻地抚慰着心灵受伤的小飞象，这个时候主题曲的旋律自然流淌，视听的完美融合，让这个桥段成为了观众最难以忘怀的经典画面。而郑云龙收放自如、平缓流畅的嗓音，配合着款款深情，也唤起了我内心对于亲情最柔软的回忆。愿今天的歌曲都能带给你珍贵的情感体验，来自郑云龙，《亲爱的》，开启今天的音乐分享。

这首歌曲的英文版充满活力、奔放、自由，而中文版显得更加的细腻悠扬，好像是情歌一样。世界因为生命而精彩，生命因为真爱而美好，所以我并不觉得中文版的歌词比起原作逊色。来自辛晓琪，《风之彩》。

玩具总动员系列是全球影史划时代的作品，每一部都收获了广泛好评。其中由好莱坞传奇配乐大师 Randy Newman 为电影量身定制的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作为伴随首部玩具总动员诞生的经典金曲，荣获了1995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和1996年金球奖最佳原创歌曲奖提名，20多年来更是被翻唱成了无数的版本。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版本来自何炅，选曲旋律悠扬，歌词朗朗上口，勾勒出了关于美好友情的每一个片段，也是电影中友谊的完美注脚。我是你好朋友。

疯狂动物城、超能陆战队、冰雪奇缘原班人马打造的动画冒险喜剧，听起来是不是很有吸引力？但听到名字你也许会有些陌生。海洋奇缘我认真的看过，制作精良，画面多姿，那是不一样的迪士尼公主，那是一个自信、勇敢、热爱冒险的大女主形象。海洋奇缘主题曲《海洋之心》。

非洲原始森林成为了孤儿的婴孩，在猿族家族的照料下长大成人。人类探险的出现打破了他宁静平和的世界，也让他认识到自己是人类的一员。人猿泰山，迪士尼的第37部经典动画长片，这样的故事情景伴随我走过了童年的很多个日日夜夜。在那个动画片相对匮乏的年代，这部片子大概真的刷过100遍。来自周华健，《两个世界》。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迪士尼的公主是小美人鱼，是睡美人，是白雪公主。可在现在的小女孩的心目当中，迪士尼的公主里最火的应该都来自《冰雪奇缘》吧。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回忆之河》是来自《冰雪奇缘2》的中文版电影原声带，由吉娜·爱丽丝演唱。气息没有那么的稳定，个别字的读音也不是那么的准，但对于我来说，也在歌曲当中听到了母亲想对女儿说的话，的确能够成为孩子成长中的安慰。一起来听《回忆之河》。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今天是非常少女的歌曲推荐，迪士尼中文曲。说到迪士尼的东方公主，就不得不提花木兰。

内心的不断试炼，在经历了一次次的磨砺和沉淀之后，他始终坚守初心，每一天都相信，勇敢追寻，活出真实的自己。在悠扬回转的旋律当中，木兰真正自我的精神化作动人的音符，唱响了生命的力量。这是刘亦菲为木兰而唱的歌，也是为每一个时代最真实的女性而唱的歌。愿每一位女性都能够始终心怀希望，坚定前行，在各自的生活战场上忠于责任，勇敢面对，真心付出，像木兰一般绽放。忠勇真的木兰，让这样的精神力量再次绽放出独特的魅力。来自刘亦菲，自己送给你，去挺身而出，去放手追爱。

Beauty and the Beast 美女与野兽，经典浪漫，是小时候每一位怀着公主梦的女孩都向往的剧情。 Hebe 携手井柏然深情献唱经典旋律，全新诠释爱情名曲。井柏然的温暖醇厚搭配 Hebe 的迷人高音，婉转悠扬，充分展现了来自童话故事的梦幻和神秘。美女与野兽

毫不夸张地说，这部电影我认真地去影院看了3次。影片是我不曾想过的题材，也带给我了一些对生命的思考和对亲情的尊重。悦耳动听的旋律、深情款款的歌词和毛不易略带沧桑的声线珠联璧合，和影片一样温暖又催泪。来自毛不易，请记住我。

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迪士尼动画电影，骑老虎的公主，穿裤子的公主，勇敢追爱和穷小子在一起的公主，充满了迷幻色彩的东方公主。茉莉公主真的是我孩童时期内心最向往的童话故事角色。阿拉丁主题曲来自陈伟霆、张碧晨，《新的世界》。

这首歌曲延续了迪士尼动画配音作品一贯的高水准，声线饱满，极具穿透力，场景契合度也是直逼原版，乃至于不少影迷在看过了英文版

之后专门的再找了普通话版本来回味了一遍。恢宏的场景和电影当中的画面有机的结合，完美的还原了《冰雪奇缘》的氛围。来自胡维娜，《随他吧》，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希望在复杂的生活里，你依然可以做简单的自己。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See you tomorrow.